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眼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华钢丸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衍生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香橙内含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眼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

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化钢丸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清洗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订餐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眼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化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隔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衍生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就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您现在收听的是荔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乌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总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手戏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FM 92.8。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眼药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

速，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

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订餐款：圣罗兰粉皮隔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B10适合白皙肤色，B20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省，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处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蓝

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化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

吃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秒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太过于以我为中心去考虑问题的灌输式的讲法，就是没有重视跟学生的互动啊，这么一个层面。
1: 最大收获是给予我的一种不同的语文课的可能性，让我看到这语文课有不同的一种形态，而对于我而言也是我职业发展一个新起点，非常感激，觉得非常的幸运。
2: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房伟，今天啊和大家谈谈苏东坡以及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故事。这首词不遵守诗词的成法，敢于创新。古人写诗词特别忌讳啊，一首词里面反复出现某个字，这被称为叫范复。余文豹在《吹剑序录》中说啊，《大江东去》这首词啊，三次出现了江这个字，三次出现了人字，两次出现了国字、生字、故字和如字，还有两次出现了千字。以苏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道出，他字不可太，虽重无害也。这也就是说啊，这首词虽然有这么多不守规矩的地方，虽然有这么多重复，但是因为苏东坡语意潇洒自然，依然是非常成功的诗词典范。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老师们的精彩课堂。
3: 下期节目中，超级语文老师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课堂呢？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

0: 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2: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5: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贡献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2: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

0: 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 8.54 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 587.6 亿度，同比增长 60.2%， 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 56% 和 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 55.14 万辆，占比 87.5%， 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 65.09 万辆，占比 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6: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7: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9: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

0: 文旅赛事、毕业游记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0: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2: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4: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5: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6: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5: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7: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8: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7: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9: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10: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 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1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10: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6: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7: 进发了啦！
18: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11: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9: 很快就回去了，在家好好吃饭啊。
20: 嗯，你也是。
11: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9: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1: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21: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网红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

0: 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加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0: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施行。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3: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4: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7: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8: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6: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9: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6: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4: 其他国际消息。

0: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1: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0: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1: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林武在济南调研时强调，深化改革创新，强化 AI 加赋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2: 周乃祥在潍坊调研时强调，锐意进取，担当实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山东企业研发的长效缓释微球制剂成功打入全球高端制剂市场。
2: 山东省纪委监委公开曝光五起四方典型问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深化改革创新，强化人工智能应用赋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参加。林武来到山东贝壳文化科技集团、山东世纪顺丰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调研文化创意和广告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打造更多创新创意项目，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快发展 AI 加服务业，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经实中心文体综合体运营情况，强调要创新消费新场景，满足群众健身、休闲、娱乐等需求。在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山东中石易通集团有限公司指出，要提升科研实力，发挥高价值资质能力，

0: 为电力工程建设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撑与服务。在济南财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强调，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在济南能源集团南部能源中心查看集中供冷设施运转情况，强调要确保设备安全运转，完善运营机制，提供高效环保能源保障。林武指出，服务业对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具有重要作用，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培育一批生活性服务业新增长点，持续擦亮山东服务品牌。要加强服务业企业招引和培育，用好引导资金，完善支持政策，持续提高我省服务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提升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参加。
1: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潍坊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经济工作，锐意进取、担当实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周乃祥来到潍坊十户园文化街区，了解文旅融合促消费、文化遗产保护等情况。他指出，潍坊要抢抓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机遇，深化文化两创，用好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不断提升城市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在山东御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周乃祥查看企业展厅，希望企业加强研发创新，积极开拓市场，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在山东晨宇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他希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深耕主营业务，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持续做大做强。在潍柴雷沃智慧农业大马力拖拉机工厂项目，周乃祥对企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企业研发推出更多可靠实用的农机产品，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在冀都现代农业共富产业园，他强调要持续打造寿光蔬菜品牌，提升蔬菜产业附加值，带动农民群众增收致富。周乃祥强调，潍坊要扛牢经济大势挑大梁责任，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深挖消费潜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外贸稳量提质，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加强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外贸新兴三样加速崛起，其中创新药是创新能力的集大成者。在济南，一家药企历时十年攻关，让一款长效缓释微球制剂叩开了全球高端制剂市场的大门。请听报道。
2: 位于济南的齐鲁制药正在生产一批出口加拿大的长效缓释剂，注射用醋酸奥曲肽微球，这是国内首个登陆加拿大市场的奥曲肽微球产品，主要用于治疗肢端肥大症和胃肠移内分泌肿瘤，是患者长期依赖的救命药。齐鲁制药药物研究院副院长孙艳华：
3: 这个产品普通的注射液一天要注射三次，而做成长效注射剂只一个月只需要注射一次，极大的减轻了患者的注射的痛苦，也可以降低他的经济负担。
2: 对这两类慢性病患者来说，一天三针，日日跑医院，几乎无法工作，生活质量更无从谈起。虽然瑞士一家制药公司已经上市长效缓释剂，但一剂上万，供不应求，很多患者买不到也负担不起。十年前，齐鲁制药立项，决心研发自己的长效缓释剂。这款制剂的核心就是我们肉眼根本看不到的小小微球，它只有头发丝的50分之1，能将原料药精密包裹其中，精确控制药物释放的时间、位置和剂量。孙艳华：
3: 研究的时候，它到体内释放能持续到80多天，每一段时间都要和这种产品达到完全一致，行业的专家都认为这是不可实现的，不把这个产品做出来

0: 成本不能降下来，那以后全球很多患者还是用不起的啊。其实产能也是受限的。
1: 长效缓释剂是制药行业的高精尖，需要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技术积淀才能做出稳定的产品。齐鲁制药依靠技术底子，搭建其微球、质质体等多个高端制剂技术平台，组建材料科学、药剂学等多学科研发团队，从实验室研究、中式放大到批量生产，历经上千批次处方筛选和工艺优化，反复调试辅料配比，单批仅物料成本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期间，国家和山东皆需出台政策给予支持。齐鲁制药药物研究院院长杨清林：
2: 国家科技部设计了一个重大专项，专门是对这个高端制剂的出口投入经费是1亿多。咱们山东政府同时给予配套相应的资金，出台了一些接广发派的这些政策来支持我们这些创新药的研发。
1: 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家亮：
3: 我们支持齐鲁制药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省科技厅共同设立联合基金，聚焦重大创新药物关键领域协同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规模达到了9900万元，省自然科学基金已经支持项目229个。
1: 从经费到制度全链条护航，道道难关在科研人员的坚守中一一被攻克。2023年8月，齐鲁制药的奥曲泰微球针剂在国内获批上市，原本一天打3针的患者，一个月只需要打1针，药剂价格下降30%。为了让全球更多患者能用上疗效好又便宜的长效缓释剂，齐鲁制药在研发生产之初就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同步筹备国内国外两地上市申报。齐鲁制药药物研究院药物研究无所所长王栋海：
4: 我们采用同一套标准、同一条生产线、同样的工艺，建立了这种符合中国、美国、欧洲这种全球标准的一些生产线。
1: 但是多肽微球制剂想要在国外上市，需要通过国外权威机构严苛的审评，申报材料体量巨大，还要接受不打招呼的现场技术询问和审计，考验重重。齐鲁制药药物研究院国际注册部部长张冰：
5: 我们第一次收到美国的推荐信的时候，不是有几十页、上百条，各个学科的，而且给我们的回复时间是1个月，各个场地报来的生产批记录摞起来差不多有这么高。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它体外的释放是不是合格，有大半的指标都要求至少2种方法来对比，来验证你这个检测出来的结果是准确的。各个部门的同事都下了很大的心血。
1: 今年5月，这款制剂正式登陆加拿大并开始临床应用，欧洲、美国的市场审批也在加快进行。硬核创新撑起出海底气，今年上半年，齐鲁制药出口总额6.33亿美元，同比增长11%，其中制剂出口增长42.1%，生物药板块增长299%，合作覆盖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从原料药向自主品牌制剂，特别是高端制剂转变。齐鲁制药集团副总裁张汉长：
6: 我们将持续深耕生物药、微球、微晶、脂质体等高临床价值制剂，加快更多产品海外注册落地，为山东医药产业外贸出口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7: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任务。山东在全国率先出台指导意见，探索农村生活污水集中生态处理等资源化利用模式。在滨州市吴地县，一套分类施策以用促治的农村治水新路子正在铺开，请听报道。
1: 在滨州市吴地县车王镇，养殖大户王蒙最近忙得脚不沾地，去年刚搬进新厂区，今年金蝉幼虫就卖爆了，一克卖到20多块钱，不仅自己鼓了腰包，还带动周边上千农户搞起了金蝉养殖。滨州月明金蝉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蒙：
8: 俺们这边方言，这个金蝉就叫小小妞，啊，这就管它叫妞。一到晚上都是抓的带妞的，反正一亩地种好了的情况下，有达到10000多的，也有达到20000的，必须得有树或者芦笋，撒上去就不用管了。
1: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3亩多地的聚宝盆，原先竟是一处臭水塘，几乎寸草不生。2021年，山东出台方案， 提出三年内要基本完成全省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重点就是群众反映强烈的荷塘沟渠。滨州市生态环境局吴地分局土壤和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科科长李杰：
9: 农村黑臭水体的形成原因呢，有生活污水的汇入，生活垃圾的渗地液的汇入，还有畜禽养殖粪污的汇入。
1: 然而所谓的源头在当地几乎遍地都是。吴地作为畜牧大县，有备案养殖场642家，同时零零散散的还有9万多户旱厕改造后留下的沼液沼渣，想系统治理只能变废为宝。在惠仁生物能源，人畜粪污就被送进发酵罐变天然气，提纯后直接并网销售。吴地惠仁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荣芳：
10: 最初的设计工艺是秸秆，后来呢我们县领导找我们沟通这个旱厕粪污能不能一块处理，和中科院的专家们去沟通，去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产生的沼气又提纯天然气，最后并入了我们城市管网，直接到了用户端，那现在是供不应求。
1: 人畜粪污变成了每年400万方的天然气，黑臭水体也慢慢变轻了，但新的考题接踵而至。2025年，山东出台指导意见，明确区分了黑水和灰水，黑水是厕所粪污，灰水是洗衣洗菜洗澡水。现在黑水管住了，但灰水还在随手往门口泼。滨州市生态环境局吴地分局土壤和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科科长李杰：
9: 省里有相关的要求，要做到三个基本，基本看不到污水横流，基本听不到老百姓的抱怨，还有就是基本闻不到臭味。
1: 因为黑水治理效果明显，这次吴地获得了省里500万元资金奖补，全县开始摸索分类施策的治理模式。人口集中的村庄分布式建站就地处理，靠近城镇的村庄纳管泵送到污水厂，偏远分散的村庄则实行集中拉运，村民扫个二维码，定期就有人来抽牌。吴地县信阳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范海路：
11: 咱这个站处理污水能力是一天是50吨，覆盖周边3个村，它的费用一个月700到800元。
1: 吴地县信阳镇电子村杨玉堂：
12: 现在他们这个多方便啊，他直接从屋里他就流出来了，他也不给他个洗澡吧，他随便洗他不流出来了吗？嗯，是吧？
9: 很好的。
12: 他现在他方便多了。
1: 截至2025年，吴地县已累计完成428个村庄的生活污水治理，全面消除24处农村黑臭水体，并实现动态清零。不少废旧坑塘更是摇身一变，成了林下经济园和休闲公园，并成功入选省级美丽乡村典型案例。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处处长郭元春：
13: 2025年，我省建成了26个整县美丽乡村。2026年，我们还力争新增16个整县推进的美丽乡村，争取再完成2000余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治理任务，持续改善农村的水环境质量。
14: 权威发布。
15: 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构建全社会反诈坚固防线情况。请听报道。
16: 今年以来，全省电诈立案数、损失数同比分别下降 37.5% 和 43%， 但省公安厅副厅长齐思宇指出，电诈犯罪呈现跨国有组织特征，且利用 AI、虚拟货币等新技术持续升级，防范难度加大。
17: 我们先后召开成员单位全体会议和各领域专项部署会19次，建立盯办指导制度，凝聚各方合力，各成员单位履职尽责，同向发力，持续推进源头治理。
16: 打击方面，省公安厅整合资源，线索打出率和刑事打出率均居全国首位。近期，潍坊警方斩断一条利用网贷平台和二手交易平台对冲涉诈资金的黑灰产业链，抓获43人，查扣资金200余万元，深化境外打击，研判境外窝点251处，抓获回流人员600余名，接返境外涉诈人员3000余名。齐思宇：
17: 完成山东技术防范平台6期升级改造，拦截诈骗电话、短信、APP 网址近2000万次，阻断访问涉诈网址链接151亿次，分级分类预警劝阻2300万人次， 上门劝阻150万人次，劝阻成功率进一步提升至

0: 99.99%，拦截避免群众损失20.6亿元。
1: 除此之外，全省公安部门还开展反诈宣传六禁等活动，新增少年宫、影院等宣传阵地，推送防范短信18.9亿条。联合教育厅连续8年向高考生及筑鲁高校新生发送反诈提示，其词语：
0: 持续推动全省金融测风险检测模型迭代升级，新增账户涉案率降至10%以下，有29.9万个涉诈 APP 被禁安装，173万个涉诈域名，33万个涉诈 IP 被禁通联，1.1万余个涉诈云服务账号被禁服务，助力全国涉诈专用 APP 类案件同比下降10.8%。
2: 山东台消息，日前，山东省纪委监委公开曝光5起四风典型问题。淄博市教育局总督学3级调研员赵志远借春节之机，先后2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济南市历城区鲍山街道党工委原书记傅成勇乘坐街道办事处租赁的公务用车参加私人聚餐，并存在其他违纪问题，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寿光市稻田中心卫生院院长刘胜军组织有关人员聚餐，餐费由与该院有业务往来的私营企业主支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山东钢铁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任施礼英在商务接待中虚报来宾人数，实际陪餐人数超出标准，并饮用高档酒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枣庄市薛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临城街道中队3分队分队长刘远强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长期采取以罚代管方式执法，对违法行为不予纠正，放任违法行为继续发生，造成不良影响，受到记大过处分。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指出，上述5起四风典型问题均是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行为，都受到了严肃处理。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案为鉴，汲取教训，严格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不抓作风是失职的理念，完善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加强对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始终坚持严的基调，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问题，坚持露头就打、速查严处，关注四风问题新表现、新动向，及时纠治政纪官存在偏差、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不到位等问题，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督促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制度规定，要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斩断风府勾连链条，强化以案促改促治，纠数并举，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以优良作风奋进新征程。
3: 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东各地紧抓消费黄金窗口，从场景创新、服务提质到业态融合多维发力，掀起文旅消费新热潮。山东台综合报道。
4: 在威海，一处庄园酒店紧握在山林碧海间，14间客房推窗即景，让游客尽览山海诗意。今年威海统筹推进全市民宿酒店提质升级，从场景营造、房型创新到细节服务，全方位打磨，以一房一景、一店一特色的姿态，不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诗意慢生活为游客卸下疲惫。淄博游客敬景感慨，
5: 心灵一下子就敞开了那种感觉，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湖，看着蓝天，看着外面那个海的景色，还有猫头山，就感觉身心灵都得到了放松。
4: 潍坊青州市积极引导商贸餐饮市场主体创新经营思路，优化定制化配套服务，丰富消费场景体验，持续挖掘消费潜力，激活消费市场活力。某酒店前台经理季温宁，
6: 我们重点升级了升学宴、谢师宴、同学聚会等主题宴席服务，可根据咱们客户的宴席种类提供精致的场景布置、简单的暖场主持，还有一些特色的花束等增值服务。
4: 青岛以热门电影 IP 资源为纽带，延伸多元文化体验，打造文旅消费新高地。在蛟龙行动研学基地，孩子们在模拟操作中了解潜艇构造原理和水下作战战术策略，收获知识，开拓视野。研学团学生龙新阳，
7: 之前从来没有这么深入的了解过它里面是什么样子，看到了里面生活场景，然后有更深的了解。
4: 各地特色节会活动点燃消费热情，日前2026年德州平原恩城啤酒节火热启幕，现场不仅汇集演出、啤酒、美食和趣味竞赛等项目，还融入了优秀高考学子表彰环节，让烟火气与崇文新风交织，打造有滋有味的秋夜文旅盛宴。市民杨挺，
8: 这不领着孩子和朋友过来看看，同学姐妹有也有吃的，也有玩的，也有这演出，挺好，人也挺多，挺热闹。
4: 在东营市垦利区，好家镇第19届葡萄文化旅游采摘节以乡村文艺展演、非遗和特色美食展销等带火鲜果销售，果农单日收入可观。葡萄种植户张福成，
9: 有很多来的，就听说好吃吧，咱们就来买，一天买千多台。
2: 海带清迈，山东金融历史文化展今天在山东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深挖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金融资源，划分金运千载、金朝激荡、烽火流金、绘制铸金四大篇章，以文物、史料、影像等多元载体，全景呈现山东金融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时代成就。展览将持续两个月。
3: 省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明天8月15号正式实施。我省同步出台司法服务保障意见，从传统产业绿色转型、重点生态区域保护、环境公益诉讼等12个方面健全审判机制，服务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
2: 记者从山东省港口集团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山东港口烟台港汽车出口数量达到 11.35 万辆，同比增长 21%。 截至目前，烟台港已先后开通北美、非洲、欧洲、中东等地区的商品车外贸航线11条，持续助力产品出海。
3: 水利部消息，历津水文站12号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连续27年不断流。自1999年以来，黄河水量调度从确保不断流逐步升级为多目标精细调度。2025至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 489.24 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 7%。
1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节目最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14号夜间到15号早晨，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雾或轻雾，鲁中山区和鲁西北地区北风三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三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全省一般在30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阴，22到32度，德州多云，21到31度，聊城多云转晴，22到31度，泰安多云转阴，24到31度，菏泽多云，22到32度， 枣庄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济宁多云转阴，23到30度，临沂阴转小雨，23到30度，日照多云，23到29度，青岛多云，24到30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威海阴转雷阵雨，24到31度，潍坊阴转小雨，24到32度，淄博多云转阴，23到34度。

0: 滨州多云转阴，23到31度，东营多云转阴，23到30度，济南多云转阴，22到32度。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文科凯文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1。
4: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5: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B10 适合白皙肤色，B20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少点会议，
1: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1: 少点设计，
0: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稀罕，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衍生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隔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

能收到货，惊喜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信息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

午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订三款圣罗兰粉皮隔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

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Adele. Sing with me. 一二三，对不起。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然回首近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尤其肚子里的馊主意虽然不少，但天生一条呆舌头，打嘴巴官司不是徐觉的对手。受了徐觉这一顿嘲弄，除了摇头傻笑也别无他法。亏得郝一彪出面解围，换了话题说道，
1: 尤老兄，斗蟋蟀的活玩过没有？
2: 小时候玩过，
1: 来京城以后呢？
2: 没有。
0: 尤其摇了摇头，

0: 呀，这秋葵府的大名我是早就听说了，今儿还是第一次进来。哈哈，这门道里也有大学问呐。郝一彪说着，便以行家的口气大砍了一通蟋蟀精。尤其本无心绪，又怕他们笑话他老土，只得装出饶有兴趣的样子。待郝一彪话音一落，他便问道：听说玩蟋蟀的一套行头也大有讲究，仅一个蟋蟀盆子，便宜的三两个铜板，贵的就得好几两银子。好几两银子，郝一彪哈哈大笑：尤老兄啊，改一天我请你到寒舍看看我收藏的十几只宣德窑的蟋蟀盆子，最贵的值200两银子。
1: 我的天哪！
0: 尤其惊得一伸舌头啊，
1: 这纯是抬起来的，就是金盆子也值不了这个价啊。
0: 我收藏的最好的宣德窑蟋蟀盆子，产自苏州。说到这里，郝一彪把脑壳一拍，像突然记起什么似的，瞅着尤其说道：哎呀，提起苏州，余弟有件事想请尤其兄帮忙啊。
2: 哦，什么事儿啊？
0: 事情倒不大，只要尤老兄肯帮这个忙，就易如反掌。
2: 啊，这么简单呐！
0: 尤其摸了摸脸上的乌纱痣，眯眼笑着等待下文。郝一彪斟酌着说：
2: 哎，眼看就要换季了，咱从杭州、苏州等处置办了一些衣料，你运来京师，想请尤老兄帮忙弄三条船，杭州两条，苏州一条。
0: 让我弄船？尤其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2: 郝老兄，你这是开的啥玩笑啊？我上哪儿弄船去啊？
0: 徐觉插话道：
3: 老姚，郝老弟既开了口了，就知道你一定弄得到这三条船。
2: 我上哪儿去弄啊？
3: 找你家老爷，首府大人呐。
2: 啊，找他？
0: 尤其一听就是一惊。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滴水从巴颜喀拉山启程，要经过多少高山河谷才能遇见大海？一只鸟从西伯利亚南下，要穿越多少雨雾风霜才能找到安栖之地？江豚逐浪，白鹭翔集，绿尽沙退，从濒临绝迹到种群兴旺，是跨越几代人努力实现的一场场生命逆袭。只因蓝天碧水净土与我们的幸福感息息相关。2026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中国的第二部法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一部法典从春天启程，回答了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世纪之问。8月15日，随着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万物共生皆有法可依。在这个特殊日子里，全国19家广电媒体联动推出融媒体特别直播《大江大河，美丽中国》，让我们跨越江河，现场聆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 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 90%， 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 92%， 水质达标率超 99%， 8.9 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餐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3: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 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13: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2: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1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区里的指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2: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15: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16: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8: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 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17: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

0: 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八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0: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3: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8: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7: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 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9: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7: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0: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周，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7: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6: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2: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2: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

0: 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1: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为 1.4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为 1.67%。
2: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7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3: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停看，好好听，等你的综合广播。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我是凯文。
3: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2: 林武在济南调研时强调，深化改革创新，强化 AI 加赋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周乃祥在潍坊调研时强调，锐意进取，担当实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新兴三样出海记，今天关注山东造机器人在异国他乡做起打工仔。
3: 山东省纪委监委公开曝光5起四风典型问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深化改革创新，强化人工智能应用赋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参加。林武来到山东贝壳文化科技集团、山东世纪顺丰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调研文化创意和广告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打造更多创新创意项目，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快发展 AI 加服务业，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经识中心文体综合体运营情况，强调要创新消费新场景，满足群众健身、休闲、娱乐等需求。在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山东中石易通集团有限公司指出，要提升科研实力，发挥高价值资质能力，为电力工程建设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撑与服务。在济南财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强调，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在济南能源集团南部能源中心查看集中供冷设施运转情况，强调要确保设备安全运转，完善运营机制，提供高效环保能源保障。林武指出，服务业对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具有重要作用，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培育一批生活性服务业新增长点，持续擦亮山东服务品牌。要加强服务业企业招引和培育，用好引导资金，完善支持政策，持续提高我省服务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提升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参加。
3: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潍坊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经济工作，斩断风府勾连链条，强化以案促改促治，纠树并举，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以优良作风奋进新征程。
2: 产业兴则乡村兴，山东各地深挖本土资源优势，抢抓电商助农、文创赋能、文旅提质、特色种植等多元业态，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请听报道。
4: 德州立足特色产业基础，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把直播电商作为促消费新产业助增收的重要抓手。这段时间，北关村水果采摘园里120亩蟠桃、水蜜桃进入盛果期，为抢抓销售黄金期，当地

0: 助农直播达人屈欣第一时间走进果园，实地取景，线上推介，全力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直播达人屈欣，
1: 我就想让老百姓多挣点钱，我就想让这种不用费很大体力的新农活、新农具，在咱这老百姓身边都流传起来，能增收，能致富。
0: 菏泽市牡丹区深挖本土特色文创资源，推动数字科技与传统匠心工艺深度融合，培育壮大高端仿真熊猫特色文创产业，以特色富民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菏泽市大陆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熊猫工厂商务经理李珍，
2: 今年的销量的话还是挺不错的，包括我们今年接了很多的定制类的项目。今年上半年的话大概销售了10000只左右的熊猫，俄罗斯那边定制的话大概是做了1000多只。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日照五连持续深耕乡村文旅产业，推动民宿业态特色化品质化发展。如今各具特色的民宿群串联起生态旅游、特色农业、文化体验等多元业态，构建起一村一品一宿一运的发展新格局。游客李萌萌，
3: 这边的环境也很好，风景比较的优美，比较自然，空气也很好，趁着孩子也放假了，带着孩子也过来感受感受。
0: 聊城冠县深耕特色西梅种植产业，通过品种改良、技术创新示范带动，打破西梅扎堆上市、丰产不丰收的困境，实现提早挂果、身价倍增。小小西梅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优势产业。西梅种植户陈义华，
4: 6月下旬就抢先上市了，每十斤卖20块钱，产量在3000到4000斤左右，比目前的法兰西其他品种早上市40多天。
0: 在滨州彰化，冬枣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冷库保鲜、大棚种植全靠电力支撑。当地供电部门主动前移服务关口，把便民服务站点设在冷库、大棚集中区域，常态化入户巡检用电设备，精准对接枣农用电需求，量身定制错峰用电方案，有效解决用电高峰期电压不稳、负荷不足等难题。枣农马宗勇，
5: 以前到村冬枣的时候最怕电不够用，后来供电所把服务点直接搬到我们冷库门口了，不光管修，还管教怎么错峰用电省钱，讲得特别仔细。
6: 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东各地紧抓消费黄金窗口，从场景创新、服务提质到业态融合多维发力，掀起文旅消费新热潮。山东台综合报道。
7: 在威海，一处庄园酒店静卧在山林碧海间，14间客房推窗即景，让游客尽览山海诗意。今年威海统筹推进全市民宿酒店提质升级，从场景营造、房型创新到细节服务，全方位打磨，以一房一景、一店一特色的姿态，不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诗意慢生活为游客卸下疲惫，淄博游客静景感慨，
8: 心灵一下子就敞开了那种感觉，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湖，看着蓝天，看着外面那个海的景色，还有猫头山，就感觉身心灵都得到了放松。
7: 潍坊青州市积极引导商贸餐饮市场主体创新经营思路，优化定制化配套服务，丰富消费场景体验，持续挖掘消费潜力，激活消费市场活力。某酒店前台经理季温宁，
9: 我们重点升级了升学宴、谢师宴、同学聚会等主题宴席服务，可根据咱们客户的宴席种类提供精致的场景布置、简单的暖场主持，还有一些特色的花束等增值服务。
7: 青岛以热门电影 IP 资源为纽带，延伸多元文化体验，打造文旅消费新高地。在蛟龙行动研学基地，孩子们在模拟操作中了解潜艇构造原理和水下作战战术策略，收获知识，开拓视野。研学团学生龙新阳，
10: 之前从来没有这么深入的了解过它里面是什么样子，看到了里面生活场景啊，然后有更深的了解。
7: 各地特色节会活动点燃消费热情，日前2026年德州平原恩城啤酒节火热启幕，现场不仅汇集演出、啤酒、美食和趣味竞赛等项目，还融入了优秀高考学子表彰环节，让烟火气与崇文新风交织，打造有滋有味的秋夜文旅盛宴。市民杨挺，
11: 这不领着孩子和朋友过来看看，从一进门就也有吃的，也有玩的，也有这演出，挺好，人也挺多，挺热闹。
7: 在东营市垦利区，郝家镇第19届葡萄文化旅游采摘节以乡村文艺展演、非遗和特色美食展销等带火鲜果销售，果农单日收入可观。葡萄种植户张福成，
12: 有很多来的，都听说好吃吧，怎么就来卖，一天卖1000多钱。 海带金脉山东金融历史文化展昨天在山东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深挖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金融资源，划分金运千载、金朝金

0: 葬、烽火流金、绘制铸金四大篇章，以文物、史料、影像等多元载体，全景呈现山东金融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时代成就。展览将持续两个月。
1: 近日，一千余台国产新能源商品车在山东港口烟台港完成装船，发往中东地区。这是山东口岸首单新能源商品车集装箱加滚装同船出口业务，兼顾大批量整车和零散小批量订单，缩短出货周期，单航次作业效率提升超 50%。 今年前七个月，山东港口烟台港汽车出口达到 11.35 万辆，同比增长 21%。截至目前，烟台港已先后开通商品车外贸航线11条，持续助力产品出海。
0: 水利部消息，利津水文站12号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连续27年不断流。自1999年以来，黄河水量调度从确保不断流逐步升级为多目标精细调度。2025至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15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潍坊、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北风暖时，短时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淄博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阴转晴，24到31度；德州多云，23到32度；聊城晴转多云，23到31度；泰安阴转晴，23到31度；菏泽阴转晴，24到30度；枣庄阴转晴，22到29度；济宁阴转多云，23到30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日照阴转晴，23到29度；青岛阴转多云，25到29度；烟台小雨，23到30度；威海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潍坊小雨转晴，24到31度；淄博阴转晴，24到34度；滨州多云，23到33度；东营多云转晴，23到30度；济南阴转晴，24到31度。
0: 海洋天气预报，15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渤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北风5到6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东到东南风转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东莞最近干了件挺让人看不懂的事儿，公开。

招聘153个课时服务人员，年薪10万以上，派驻公办学校教语文、英语、物理，要学历有学历，要教资有教资，干的活跟老师一模一样，但是偏偏不叫老师，叫课时服务人员。更魔幻的是，岗位名称还在课时服务教师和课时服务人员之间来回横跳。东莞中学6号发的公告叫课时服务教师，7号的时候又改成了课时服务人员，一个称呼反复横跳，像极了考试的时候把答案改了又改，自己也心虚吧。各方回应也是各说各话，东莞市教育局说这是向企业购买教育服务，学校说这岗位就是替代临时的代课老师，第三方公司直接来了句不清楚，买了啥说不清，替代谁含糊其辞，一问三不知，不清楚三个字一扔，责任也一并扔掉了。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你说他是购买服务吧，招聘门槛一点也不低，本科以上学历，对应学科教资，无犯罪记录，无师德师范，该有的硬杠杠一个不少，既要老师干活，又不给老师名分。既然干的活跟老师一样，为什么不直接叫老师呢？服务人员这几个字，自带临时感，廉价感。今天需要你，你是课时服务人员，明天不需要了，合同一到期，你连前教师都算不上，只能叫前服务人员。编制收紧，生源波动，教育用工多元化可以理解，但打着购买服务的旗号，干着去教师化的操作，本质上是把本该由学校承担的教育责任切割成一份份的课时计件。教育这件事儿，从来不是45分钟的简单授课、备课、批改作业、家校沟通、心理疏导，这些才是育人的核心。把老师改成服务人员，就等于告诉从业者，你只负责上课，别的别管。公众质疑的不是一个岗位名称，而是教育不能被拆成计件工。一个用计件逻辑来管理的行业，迟早会把育人变成了计时收费。老师是教人的，不是送外卖的，老师可以没有编制，但不能没有姓名，连一个老师的称呼都给不了，还谈什么职业尊严呢？三伏天挤上一辆公交车，结果车厢里闷得像蒸笼，全程开窗硬扛，热得满头是汗。乘客遭的这份罪，根源不在天太热，而在兰州公交集团今年3月起推行的一项能耗考核制度。简单来说，公司给司机设计了一个计划能耗，用气量或用电量低于标准，那就奖，超了就要罚，超出的部分按每立方米天然气 3.1 元或每度电 0.8 元直接从司机绩效里扣，少则扣100-200，多则300-400。司机为了不被扣钱，只能选择不开或少开空调，或者只开通风模式。一位司机说的直白，不制冷的话，车厢内的温度就是28度左右，那样能耗低，他自己也热得受不了，但开空调就一直被扣钱。6月份仅第6客运公司600多名驾驶员当中，就有180多人被处罚。这还不是最讽刺的，这个考核采用了统一的能耗基准，完全没有区分新车和老旧车辆的巨大车况差异。有司机就反映了，驾驶老旧车辆因为机械老化导致能耗天然就偏高，无论怎么规范操作都难逃罚款，而新车司机则月月拿奖，罚的那个车永远在罚，奖的那个车永远在奖，考核变成了一场车况彩票，抽中旧车就等于抽中罚单。公交公司当然有他的苦衷，长期亏损，经营困难，想通过节能降本来自救，但是这种把能耗和司机绩效简单粗暴挂钩的做法，本质上是在把企业的经营压力通过扭曲的管理政策直接转嫁给一线员工，最终让乘客买单。夏季开空调是公交车最基本应该提供的服务吧，结果乘客花钱买票，却连最基本的乘车舒适度都保障不了。
有网友吐槽，遇到没开空调的车闷热难耐，全程只能够开窗。

0: 事情曝光之后，兰州公交集团承认考虑不周，已暂停该考核，并对下属七个客运公司的能耗考核开展全面摸排，同时针对公交车空调服务开展专项督查。这是及时的纠错，但问题根源仍在。暂停一个错误的考核容易，但是建立一套科学、公平、精细化的内部管理机制，这才是真正的难题啊。节能本身没有错，但是节能不能靠一刀切让司机和乘客两头受委屈。企业有经营压力可以理解，但不能把乘客当代价给省。公共服务的底线不是算出来的账，而是坐车人的实实在在感受到的温度啊。贵州大小井景区最近干了一件让游客和本地人都很上火的事儿。在通往景区的外012乡道上横起了一道闸机，外来车辆一律被拦在村外停车场，停车费10块钱一天，想进景区可以换乘摆渡车，往返20块钱，单程呢其实也就两公里20块钱，这个价格换算一下比打车还贵，比公交车贵出好几倍。有商户直言摆渡车收费不合理，连本地人都不愿意进去消费。更让人来气的是，村里停车场明明还有空位，工作人员却经常以满为由拦车。这操作不就是先设路障再卖拐杖吗？景区这生意经啊，念的倒是挺溜。景区方面回应称，这并不是强制消费，游客可以选择步行或搭乘公交车进去。这话听着好像通情达理，但仔细品一品就不是那个味儿了。大热天让你走2公里进去，或者等一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的公交车，这叫选择吗？这就好比把饭馆大门堵上，然后在旁边开个小窗口卖盒饭，还理直气壮地说你可以选择不吃。2公里的路程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足以让多数自驾游客乖乖掏那20块钱。实际上大小井的情况绝不是个案，近年来不少景区都玩起了这一套，把大门越挪越远，把摆渡车变成必须坐的项目。有景区入口离核心景点40公里，景区大巴120元，强制坐没得选。稻城亚丁景区甚至把 S462 省道截断，游客必须购买120元的观光车票才能进入，3年收费高达3亿元。文旅部今年4月点名批评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线路设计不科学，价格不合理，排队时间过长。稻城亚丁暂停了收费，但更多的景区还在拦路生财。当然，有些景区确实山高路远，生态脆弱，摆渡车有它的必要性。但有必要和必须做，这是两码事啊。当摆渡车从服务变成了生意，从方便游客变成了方便收钱，那它就已经偏离了初衷。文旅部今年7月表态，要会同相关部门加强摆渡车管理，各地也开始整改。长白山调整了摆渡车设置，把选择权还给游客。壶口瀑布、武当山等景区下调了摆渡车收费。这说明景区不是不会改，是得有人催着改。大小井这道闸机拦住的不仅是车，更是游客的好心情和钱包里的信任。拆掉它可能需要动点真格，但留着它迟早会拦住自己的财路。希望下次再有景区想拦路收费的时候，能先想想游客不傻，谁都不是冤大头。感谢收听今天由李琛为您编辑主持的新闻麻辣烫，再会。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最新消息显示，14号的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

0: 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了此轮调价背后的原因。
1: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美伊紧张局势反复发酵，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受原油价格的波动影响，本轮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内运行为主。
0: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负 5.22%， 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 0.18、0.19、0.19 元。本轮成品油零售现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孟鹏分析，
1: 私家车方面，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在8升的燃油汽车为例，到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13元左右。物流行业，以月跑1万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337元左右。
0: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调价初始阶段预计上调幅度在150元每吨。
2: 聚焦今年的暑期档电影，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5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领跑票房榜，可以说当前档期供给丰富，类型多元，多地还在不断拓展观影的新空间。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4: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5: 进发了啦！
3: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美食为纽带，探讨和平、人性与普通人的生存意义。
6: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7: 嗯，你也是。
3: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6: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3: 超前点映开启后，影片就开始收获观众好评。
8: 整个题材是一个反战的题材，然后看到之后触动是比较大的，现场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流眼泪。
3: 值得关注的是，欢迎来龙餐馆采用 IMAX 特制拍摄，除了大量实景拍摄，真实还原的中东城市景观更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凭借反战加美食的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9: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 网红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借助本

0: 杨连华，邢台区也拓展了夜经济、体验经济的消费新场景，商文旅融合的城市效应不断释放。
1: 这个暑假，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预制娃。所谓预制娃呢，就是让孩子趁着暑假，提前把下学期的内容学一遍，家里先把知识做熟了，开学之后老师再讲的时候，就成了二次加热。这个词呢，乍听起来挺新鲜的，其实说的还是老话题，就是孩子们的超前学习问题。那么，对于把教育提前量产，老师们怎么看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2: 你提前学了吗？采访中，不少孩子表示，这个暑假确实没闲着，不少人都在提前学，有的甚至跨年级超前学。
3: 我觉得在暑假完成马上要学习的这些内容，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学习的更轻松一点，这样的话上课的时候也会吸收的更好。
2: 家长王女士的孩子开学上初二，她说孩子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假期就在外面提前学了，到了初中课程更是排得满满当当。
4: 初二开始上物理，担心他跟不上，所以假期的时候我给他报了一个物理课，20节课，老师基本上就是把初二会涉及到的物理的一些主要知识都给他们过了一遍。初学呢，是因为觉得现在越来越难了，所以希望他能够提前学一下，到了开学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后面的一些大题啊，就至少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底子打着。
2: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的刘静静老师观察到，近几年提前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从班级里的个别人发展到如今的绝大多数。至于该不该让孩子提前学，刘老师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5: 觉得作为老师来讲，看到孩子能够在做提前预习，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说明我们的教育的氛围环境还是比较向上的。但是现在就是这个预制娃，他可能会过度了，比如说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们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的内容都已经压缩式的这样上完，那孩子对于原理的探究、过程的探究就不会有那么详细。比如说像理科实验这个方面，他是需要自己去探索去得到结论的。
2: 刘静静建议家长要理性看待自己孩子的真实需求，不要盲目跟风，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好的听课习惯，往往比多背几个公式、多记几个单词更有长远意义。
5: 孩子也是有成长的规律的，希望家长就是说，一可以预习，但是不要过度的让孩子做很多很多非常深奥的练习。这个任务应该是在学校跟我们的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交流之后来进行沟通的。
2: 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副校长陈晶晶也认为，提前预习本身是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好事，但现在很多孩子的提前学已经异化为快节奏的暑期集训班，背后隐患不少。
6: 家长这样做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但事实上预制的效果如何，在进行加热之后是不是就一定能可口全熟，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有些孩子他学习能力比较强的话，也许他不预制他也能学成这种状态，但是如果对于一些接受能力一般的孩子，开学之后也并不是就像想象的一样就能突飞猛进。学习习惯的培养和孩子的这种能力啊，你不能通过一个暑假的学习就让他能够立马跃升，这个也是不切实际的。有的时候孩子反而会形成一种依赖性，觉得我在外面学过了，在校内他就不太专注。
2: 陈晶晶认为，比起抢跑，站稳更重要。她建议家长务必向孩子们传达一个观念，即便暑期提前预习了，回到学校后还是要认真听课，紧跟老师的节奏，把基础打牢打扎实。
6: 有的孩子他很稳重很踏实，他能更好的就锦上添花。对于有一些慢热型的孩子，他可能雪中送炭，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浮躁的孩子来讲，对自己掌握多少知识的认知并不是很科学，到了学校之后他的学习状态可能还反而不太好。你是否预制和你进入初中之后考试的成绩不一定是成正比的，老师上课堂上记得，课堂是不可复制的嘛。
7: 有一个词叫做商业特许经营，就是咱们俗称的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人本来是希望借此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不料却有人利用这种心理实施诈骗。之所以要关注这个关键词，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就披露了一起典型案例，被告人利用饮品品牌蜜桃里的商标骗取了300多人的加盟费5400万元。那么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如何分辨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8: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

0: 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着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0: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2: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0: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2: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行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0: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3: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0: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4: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5: 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制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
6: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该型号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

0: 船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总价超13亿美元。伊朗光明通讯社当日还发布了多张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称，已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声明称，鉴于古斯拉村发生的所谓极端主义骚乱，国防部长正探讨一项计划，将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实施犯罪的以色列人的执法工作移交给以警方。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以军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部署在中东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媒体报道不实，称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称，过去48小时内，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发布数条虚假信息。一则报道称航母上7名水兵因斗殴而死，另有报道称舰上人员自杀念头激增，这些均属虚假信息。声明还称8月3号该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